0: 3-0-3。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0: 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吃饭了吗？
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时间来到了上午8: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那当前合肥市是晴天，室外温度是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6: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7: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4: 爸，我回来了。
7: 回来了？吃饭了吗？
4: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8: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5: 这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啊，是不是很多业主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呢？不过匠人智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是限时开启。这里具体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呢？首先这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要送您的是空调，家里是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是全都包含在内，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这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啊这一装修硬装搞定，空调和

家具软装，哎，直接给您配齐了，实打实帮咱业主朋友是省下几万块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去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给各位来介绍一款大溪地爱琴海的整鲜牛排。是不是每天一到做饭的时间你就开始发愁，早上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时又累又忙，还要琢磨到底给家人做什么样的晚餐，既要吃的有营养啊，又要他们爱吃，关键是还不能花费太长的时间。那今天乐购卷八商城给各位带来了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那就是咱们这款大溪地的超值牛排套餐。牛肉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啊，家长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那外面的西餐厅吃一份牛排少说也要30-40元，孩子这一顿他就吃完了，价格真的是很不划算。那今天这款大溪地牛排套餐到手是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元，在家就能轻松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咱们这个套餐里面啊，是搭配的品类非常的丰富啊，有这个大溪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是100克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那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是100克3片，整整一共是10大片啊，每一片的净含量呢都是100克，分量呢是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而且今天下单不只是给你牛排，超多的赠品直接免费送给各位。首先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儿，咱煎好的牛排淋上这酱汁儿，香味噌就上来了，再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准备餐具，再给大家加2包意大利面，晚上啊这牛排配意面，一份丰盛的儿童西餐啊就搞定。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啊孩子嘴馋，空气炸锅10分钟就能炸出香酥鸡块，加餐小零食直接给安排上了，操作也是超级的简单啊，这厨房的小白完全不用担心，不需要提前的腌制，平底锅给点油，小火每面煎个2-3分钟，牛排很快就能出锅了。早上起的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鸡蛋牛奶，一份高蛋白早餐，几分钟就搞定。放学。

回家，孩子写完作业，煎上一小块牛排，配上赠送的意面，一顿营养晚餐，几十分钟啊就能够，几十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吧，我们说就能够端上桌啊，省时省力，不用再围着这个灶台忙很久。那今天再说一下这个大西地的牛排套餐，整整是10片牛排，再送160克的黑椒酱汁，加一套精致的餐具，2包意大利面，1袋250克鸡块，买10送5，只要99。那牛排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经常吃牛排给孩子补满满的能量。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在家上啊，在家里面煎上几块牛排，不用出门下馆子，就能享受温馨的家庭晚餐，这仪式感直接拉满了。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

0: 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发布，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正在安徽淮南进行录制，将于中秋之夜与全球观众见面。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昨天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项目隧道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目前其身体状况总体稳定。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的沿江段殷家汇出口超宽车道进行了计重改造施工，预计在9月12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业主朋友们都会有这个困难呢？啊，确实啊，这个困难也好，困扰也罢哈、啊。不过啊，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匠人制装刚好解决了我们说的这个困难的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是限时开启。那这一次的活动都有哪些具体实实在在的福利呢？福利就是全都是免费送。那首先就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是全都包含在内。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

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的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啊这装修的硬装搞定，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给咱配齐了，实打实的帮业主朋友们省下了几万块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您听，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时间来到了上午9: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9: 爸，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0: 我带你去追星。
9: 追星是谁呀？
10: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9: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0: 你抬头看，
9: 天上好多星星啊。
10: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9: 爸，快看，是流星。
10: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9: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1: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是不是每天一到做饭的时间就开始发愁，早上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是又累又忙，还要琢磨给孩子做什么晚餐，既要吃的营养又要孩子爱吃，关键是还不能花费太长时间。那今天乐扣九子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咱们这款大西地超值牛排套餐。牛肉是非常优质的蛋白，那家长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外面的西餐厅吃一份牛排少说也要30-40块钱了，那孩子一顿就吃完了，价格呢真的很不划算。今天的这款大西地牛排套餐到手是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到家就能够轻松的去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咱们这个套餐里面啊，这个品类搭配是十分的丰富，大西地亚纳索整切的菲力牛排是100克的2片，云起黑椒牛排是400克，西瑶记的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啊，整整是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呢都是100克，分量是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不只给您牛排，超多的赠品是直接免费送给各位，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煎好的牛排淋上这个酱汁，这香味儿一下就上来了，还赠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的准备餐具，再给大家加2包的意大利面，晚上呢这牛排配意面，一份丰盛的儿童西餐大餐呢就搞定了，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啊孩子嘴馋，空气炸锅10分钟就能炸出香酥鸡块，加餐小零食也直接给您安排上，操作也是超级简单，厨房的小白完全不用担心，不需要提前腌制，平底锅啊给点油，小火呢每面大概煎个2到3分钟，牛排很快就能出锅。早上起的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鸡蛋和牛奶，一份高蛋白早餐几分钟就搞定。放学回家，孩子写完作业再煎上一块牛排，配上赠送的意面，一顿营养晚餐10几分钟就能够端上桌，省时省力，不用再围着灶台忙很久。那今天我们这个大西地的牛排套餐，整整10片牛排，再送160克的黑椒酱汁，一套精致餐具，2包意大利面，一袋250克的鸡块，买10送5，只要99块钱。那牛肉里面是富含蛋白质，经常吃牛排，给孩子补充满满的能量。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在家煎上几块牛排，不用出门下馆子，就能享受到温馨的家庭晚餐，仪式感直接拉满。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各自蹲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要按指示标志进行行驶，预计在9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4: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5: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6: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5: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7: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5: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6: 电量不足，请充电。
5: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7: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3: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时间来到了上午10: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摄氏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TC，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啊，每天一到做饭的时间就开始发愁吃点啥啊，早上起来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是又累又忙，还要琢磨到底给孩子做点什么晚餐呢，既要吃的营养又要孩子爱吃，关键是还不能花费太长的时间。那今天乐购九对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咱们大溪地的超值牛排套餐。牛肉是很好的优质蛋白，家长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外面的西餐厅吃一份牛排少说也要30-40块钱，这孩子一顿就吃完了，价格真的很不划算。那今天这样的一款大溪地的牛排套餐，到手整整是10片牛排，只要99块，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那咱们套餐里面呢，品类搭配的是十分的丰富，大溪地亚纳索整切的菲力牛排100克的2片，云起黑椒牛排是400克，西瑶记的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整整是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那今天下单不只给你牛排，超多的赠品直接是免费送给各位，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煎好的牛排这淋上酱汁儿，香味儿立马就上来了，还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准备餐具了。再给大家加上2包的意大利面，晚上牛排搭配意面，一份丰盛的儿童西餐啊，就直接搞定。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啊孩子嘴馋，拿空气炸锅10分钟啊，你就能炸出香酥鸡块。加餐的小零食也直接给安排上，操作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厨房的小白是完全不用担心，不需要提前腌制，平底锅啊刷一点点油，小火呢每面煎个2到3分钟。牛排很快就能出锅，早上起得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上鸡蛋牛奶，一份高蛋白早餐几分钟就搞定了。放学回家，孩子写完作业再煎上一块牛排配。

0: 上赠送的这意面，一顿营养晚餐，十几分钟，哎，就能端上桌，省时省力，不用再围着灶台是忙很久。那这个大溪地的牛排套餐啊，是整整十片牛排，还送160克的黑椒酱汁，加一套精致餐具，还有两包意大利面，再加一袋250克鸡块，买十送五，只要99。牛肉里面呢，富含蛋白质，经常吃牛排，给孩子补充满满的能量。周末的时候，一家人煎上几块牛排，不用出门下馆子，就能享受到温馨的家庭晚餐，仪式感直接拉满。再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叫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1: 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力气！
2: 慢着，别提上街市。
3: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1: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4: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1: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4: 此类垃圾桶买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 爹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4: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5: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晚卫城市，乐享。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好物推荐。
4: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九零八，
3: 好物推荐。
5: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块钱，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块钱，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即养肤防晒 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喂，谁啊？
1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12: 包在哥身上。
1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七十五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出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7: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8: 插线板着火了！
7: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8: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7: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9: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7: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9: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10: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耶！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

0: 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4: 出发
1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4: 我在，
15: 我也在。
1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快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啊！我们关注的是一则施工消息啊，来自沪渝高速。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还有往太湖方向的车辆呢，大家可以按照指示标志行驶。预计工期呢要到9月30号结束。除 此之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好消息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和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我们看了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给我们发了好几张非常好看的天空的图片，我抬头看了一下咱们直播间外的天空，哎，也的确是蓝天白云啊，非常有这种周末悠闲的感觉哈，也是有着这种晚霞流云非常动人的样子。这样的好风景呢，也非常希望分享给所有朋友，但是照片给大家看不了。这个时候也是大家可以抬头看看天吧。我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时段哈，咱们美丽的天空。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欣赏美景的同时千万不要分心啊，一定要更加专注路况，不要被这样好看的天色吸引注意力哈。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抬头看看哈。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因为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哈，908908他们有遇到一些路上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像是也是看不到名字呀，这个现在他说908908，我看到前面这个车呀直接从窗户里扔了一个矿泉水瓶到路上，因为是在这个车道上，我也不好下去捡，但是呢在这也是他说我个人严肃谴责一下，我也帮你严肃谴责一下，也是呼吁大家哈，咱们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文明驾驶。同时啊，如果您有这个夜间行车的计划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啦。那在分享美好景色的同时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因为有朋友会说哈，哎呀，每天一到吃饭的点就开始发愁。你想想看，咱们早上呢赶时间送孩子，晚上呢下班回到家又累又忙，就得琢磨哈，就吃什么晚餐呢？既要吃的营养，又要家里人都爱吃，孩子也得爱吃，而且呢还不能花费太长时间。那咱们今天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省心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咱们这款大西地超值牛排套装。牛肉呢是很好的优质蛋白，家长呢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但是呢外面餐厅啊一份牛排少说也要大几十，孩子一顿吃完了就感觉哎呀，虽然吃饱了，但是感觉价格挺肉疼的。今天呢咱们这款大西地牛排套餐呢，到手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平均的一片只要不到10块钱，在家呢就能轻松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咱们套餐里的这个品类搭配也非常丰富哈，像是有大西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2片，每片是100克，还有云起椒黑椒牛排400克，加上小如意菲力牛排3片，每片100克，整整是10大片哈。每片呢净含量都是100克的，分量呢也是实实在在。今天的下单不只是有牛排，还有很多赠品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啊，煎好了淋在这个牛排上，香味立马就出来了，并且呢还送大家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再额外准备了，而且还送给大家2包意大利面，晚上那个牛排啊配意面也是非常丰盛的儿童大餐就搞定了。并且呢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份250克的鸡块，平时呢孩子嘴馋的话，我们放空气炸锅里炸10分钟就能炸出香酥的鸡块了。操作也是非常简单哈，就算您 平时不怎么管厨房，也是能够轻松做好这一顿大餐的。平时不管是早中晚都可以做啊，孩子呢也都喜欢吃。今天呢，咱们这个大溪地牛排套餐呢，整整十块，再送很多的这个赠品，并且呢，是什么鸡块呀、啊，包括像是餐具啊、意大利面都在里边，只要99。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在直播的同时呢，还有朋友在问哈，说908908啊，最近这个家装的消息怎么样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有朋友会说啊，这自己装修很怕麻烦，并且呢买家具软装的花销大，但是呢咱们匠人智装其实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他们的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限时开启，具体呢有很多福利哈，都是免费送的。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在内，还有像是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啊，就等于是装修硬装全部搞定，而且呢空调和家具软装全都配齐了，也是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了几万软装的预算。安徽有装修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还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并且呢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家装报价清单。热线呢是0551-6560303，0551-6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最近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今天上午，继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这趟列车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把散落沿线的红色热土、乡村聚落、城乡节点串珠成链。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 S44 安吉至金德高速公路宁国至金德段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该项目已具备通车条件。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天气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则施工消息啊，来自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B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呢要到12月31号结束。除此之外，如果您有夜间出行的需求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部分工业园区内多家企业共用一栋厂房，容易出现安全责任边界不清、隐患无人管的问题。各承租企业要厘清安全。

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忘

0: 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好的，欢迎回来。甜甜的，除了这首歌之外哈、啊，除了这首歌是甜甜的之外，咱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吃的也是甜甜的好吃的。今天呢，咱们908商城乐购908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大溪地超值牛排套装。牛肉呢是很好的优质蛋白哈，家长们呢也是想给孩子们多吃一些补充营养，并且呢平时可能会觉得哈，咱们早中晚，早上你看要送孩子上学，晚上呢要接孩子放学，到家之后呢自己上一整天班了也比较累，就没时间去做这些好吃的。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呢，就给大家多一份选择。咱们今天这份套餐啊，到手是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平均的一片不到10块钱，在家呢就能轻松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而且套餐里的品类啊搭配非常丰富，有2片大溪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啊，这个是100克装的，还有呢云起黑椒牛排400克，加上3片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整整是10大片哈，每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是实实在在的，并且呢还有很多超值的赠品免费送给大家，比如呢还有这160克的黑椒酱汁，还有像是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准备啊餐具了，而且还会送大家2包意大利面，晚上的牛排配意面是可以说是很丰盛了，并且呢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呢孩子如果是想吃零食，咱们呢放空气炸锅里10分钟就能出餐了，就算您平时不怎么进厨房哈，厨艺不是特别高啊，都能轻松的做出美味佳肴，如果是早上的话呢，可以稍微起早一点，搭配这个鸡蛋牛奶，这样的话一份高蛋白的早餐就搭配出来了，晚上呢也不用特别费力，煎一块牛排啊，配上这个赠送的意大利面，一份营养晚餐，10几分钟就能端上桌了。今天啊，咱们这个10片牛排加上这个黑椒酱汁加精致的餐具加2包意大利面再加一袋250克的鸡块，可以说是买10送5，只要99。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商城购买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锦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16-18度，沿江地区21-23度，其他地区呢19-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30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4，空气质量优。
1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好的，欢迎回来。有朋友在跟我聊天哈、啊，说最近的这个气温呐、啊，越来越凉快了，就更适合装修了。但是呢，自己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的花销大，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啊。但是呢，匠人智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九月限时开启，具体呢有很多福利哈、啊，而且都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啊是装修硬装全搞定，而且空调和家具软装都配齐了，而且呢是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呢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最近正式上线，具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二是反诈资讯，三是反诈词典。昨天，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明确，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芜湖响水建站暨芜湖市第四届自行车公开赛在芜湖高新区弋江区鸣枪开赛。作为本赛季下半年的揭幕战，本次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的骑行爱好者以及多名外籍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达800余人。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今天举行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众议院议员桥本干彦，再次当选，任期至2029年9月底。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天琪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03，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卢奥玉，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的怀远东顿浦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的好消息。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经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16-18度，沿江地区21-23度，其他地区呢19-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32摄氏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30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4，空气质量优。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3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每天晚上19:40都会给大家带来直播安徽的环节啊。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我们会带大家分别前往合肥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区和合肥市湖泊小学。因为九月啊，既是新学期的开始，也是迎来了全国科普月。今年的科普月的主题呢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教育呢从来不是封闭的课堂教学，它呢根植于课本知识，更延伸于广阔的实验。那今天晚上19:40直播安徽，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交通广播908来收听，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安徽908视频号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来收看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会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那今天晚上19:40直播安徽，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回。
1: 岁月如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2: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谷。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啊，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此外，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金秋起新城，科普正当时。九月既是新学期的开始，也迎来了全国科普月。今年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学教育从来不是封闭的课堂教学，它根植于课本知识，更延伸于广阔的实践。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将分别前往合肥市科技馆蜀西湖馆区和合肥市琥珀小学，带大家沉浸式打卡趣味的科普活动，体验创新研学的课程，聆听大咖的科学课堂，欣赏少年科创成果。那么现在把镜头交给科技馆现场的记者。
3: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浩。此刻呢，我正在合肥市科技馆的场馆之内。开学第一课，带孩子去哪里领略科技之美最合适呢？当然是来合肥市科技馆。这次呢，开学第一课，合肥市科技馆设立的相关主题叫做“赏科学之美，燃科学热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设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那首先呢，我们开学第一课的活动正好跟我们全国第二个科普月进行了一个融合见面。那我们科普月的活动呢，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那作为科技馆，我们想要给小朋友们带来一堂跟学校不一样的这个开学第一课。那小朋友们在学校可能开学第一课都是上的比较正式的课程，但我们在科技馆，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于同济大学的吴姥姥，也就是全网比较火的一个超级大网红，她的粉丝可是超过千万级别的。那由她呢带来了我们所谓的这个 AI 召唤未来科学家式的人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课堂。那最近什么比较火呢？那就是 AI， 我们包括我们学生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的看到 AI 生成的短剧啊，包括我们 AI 生成的各种各样的视频。那它对他们而言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未来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到底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包括如何我们作为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样的一个 AI 啊？他们都是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从科技馆这个开学第一课的这样的课程出发来说的话，我们就想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近距离的这样跟大咖的这样的一个接触，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说我们科技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那我们整个的在课程当中呢，吴姥姥也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系列的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些小道具带小朋友们去玩转物理啊，玩转物理实验小朋友们整个的反响也是比较的热烈的。现场还有小朋友利用手头上的道具就直接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互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3: 刚刚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科学实验的现场，非常燃，也非常夯。这个教育啊，从来就不是照本宣科，而是一棵树摇动另外一棵树，一个灵魂影响另外一个灵魂。而且前段时间有首歌说，在小小的心里面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我觉得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在无数的学生心中，开学第一课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希望有一天能够长出科技报国之花。那随着我们的镜头往后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呢，也 设置了很多不同的这种道具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设置有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道具在这儿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其实这个机器人呢，作为我们开学第一课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就是学生进来之后，它其实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欢迎仪式的一部分。嗯，因为我们正常来说来到科技馆，可能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欢迎大家，但这一次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科大讯飞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3: 我们一边 cue 他，他就一边开始用跳舞的方式欢迎咱们。
4: 学生进来之后呢，他会整个用自己的一个这样的舞蹈的形式去欢迎。

0: 迎大家的到来。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合肥市科技馆呢，它也是跟我们的央视频合作，在整个的一个场馆进行了一个保姆机器人大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时也是全合肥市的市民呢，包括我们家长小朋友都来到了现场。然后我们合肥当地的一些就是比较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他们所产生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进步，比方说机器人，比方说我们其他的一些就是先进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进步成果，能够在科技馆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上面去进行一个展示，也是说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了解到科学科技它其实并不是枯燥的，也不是说很高大上离我们很远的，它也是可以通过机器人幽默诙谐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形式，能够了解到原来科技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
1: 是的，这个兴趣啊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从小就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兴趣的有趣的科技的种子，说不定有一天就能够长出苍天大树啊。
0: 没错，
1: 那像这样的机器人互动啊，或者现场有这种机器狗啊，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场大家反应怎么样啊？
0: 其实小朋友们对于这个机器人机器狗的表演，可能比对我们的这个展厅里面的展品可能更感兴趣的多啊，因为我们知道展厅里的展品很多可能就是静态的，我们放在那个展示柜里进行一个展览的，小朋友们可能会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但是像机器人机器狗它整个。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奥。那么我们的开学季邂逅了科普月，为了让科普学习更加的系统、更加的深入，也更具实践性，合肥市科技馆依托各大特色主题展厅，精心推出了六条专属科普的研学线路，让我们的孩子们告别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和打卡，引导他们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的探究，以小小探索者的身份沉浸式解锁科学的奥秘。那么接下来就再次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解锁趣味十足的科普研学之旅。好的，我们看完记者的体验。好的，看完记者的体验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的跃跃欲试了。原来科技馆的参观和互动这么的有趣，把抽象的数理知识转化为直观的动手和体验。
3: 欺骗警告。
2: 把枯燥的
1: 自然展厅非常有趣啊！我记得我上次去参观的时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界的动物，看过的没看过的非常新奇。
3: 是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会来到能量展厅。那么在能量展厅里呢，我们会了解到身边日常的现象，它背后的物理，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对，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静电现象，它其实是带电粒子的堆积。对，我们主要是以能量为主视角的科学观来为大家普及啊，物质就是能量，一切能量都是守恒的。
1: 好，这是第二个展厅，还有吗？
3: 那第三个展厅呢，我们会来到度量展厅。那在度量展厅里呢，我们将会通过七把钥匙，也就是七大基本物理量，来解锁我们身处的物理世界。那接着呢，我们会来到制造展厅啊。那在制造展厅呢，我们将会通过
1: 相关的一些设施。
3: 对，比如说我们的蒸汽火车到现在的高铁，它的发展历程。对，
1: 这也是很有趣味的，关于能量，关于交通。
3: 对，中国速度的一个发展。对，然后呢，我们将会来到工具展厅。那在工具展厅里呢，我们会通过四大工程啊来看到我们四个不同的时空驿站。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好，那最后呢，将会来到安宁展厅。那在安宁展厅呢，我们会通过四大主题啊，消防、交通、溺水，还有居家安全啊等等，让我们的安全知识化身成为自己的真本事。
1: 是的，我们刚刚介绍了六条线路，六个展厅啊。那么我们此刻所在的这个展厅的名称是
3: 度量展厅。
1: 度量展厅，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展厅。
3: 好，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就是七大基本物理量的展示墙。那在我们视线齐平处，这七个黑色的醒目灯箱呢，就是七大基本物理量了。那比如说从
1: 第一个写的是米，
3: 米是什么单位
1: 啊？这个我们很清楚啊。就是长度单位，
3: 那千克，
1: 千克是重量单位，
3: 质量单位，
1: 质量单位，
3: 对的。
1: 第三个是
3: 秒，是时间，
1: 时间单位。
3: 那 A 呢？它是什么
1: ？A 是什么
3: ？D 电流单位。
1: 电流单位。
3: 那后面可能会小众一点啊，那 CD 呢，它叫做坎德拉，叫做。

0: 强度单位，
1: 发光强度。
0: 对，我们会发现右下角有一个小蜡烛，对不对？一坎德拉它的发光强度就相当于一烛光啊。
1: 哦，原来是这个设计的很巧思啊，就他把烛光放在旁边，告诉别人说这就是 ECD 的单位。
0: 哎，是的，是的。好，那后面呢 K 呢是开尔文热力学温度单位啊。那我们提起温度单位，还有什么摄氏度，对不对？华氏度啊。那最后一个叫做摩尔，它是物质的量的单位，表示的是微观世界下原子或分子的一个个数。
1: 哇，这个听一进来的时候就给人难住了，你知道吗？前面那个米还是很好读的，公斤还是很好读的，到后面的这个就有一些难度了。
0: 对，
1: 可见是要做好科普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哎，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单位啊，我们不讲它深奥的原理，我们通过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眼睛来切实的感受一下。那这里呢是利用我们元素周期表当中118个元素为理念设计的一件展品。那可以看到我们118个元素它们的体积是不是都一样的？哎，
1: 体积都一样，但是我知道它们的重量肯定不一样。哎，
0: 我们可以向上感受一下，就是可以提拉啊。那除了带有这种标志和带有这种标志的是不能提拉之外的，其他都是可以上手感受一下的。那这种呢是放射性元素啊，这种叫是气体啊。那我们也可以猜一猜，那最重的是哪一个？
1: 哇，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吧？大家猜一下元素周期表当中最重的元素是哪一个？哎，这还真不知道。
0: 好，那其实先为大家揭秘一下，
1: 好，
0: 最重的是排在76位的铬元素啊。
1: 哦，铬元素是最重的。
0: 对，那期待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科技馆，
1: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这个铬元素多重。
0: 对。哇，
1: 真的好沉啊！它跟铁的这个体积一样哦。这个同样的体积，你看铁的重量就很轻，然后这个铬的，就真的很重，大概是它的3倍、4倍重。
0: 是的，那为什么就是体积都是一样，它们的质量是不同的呢？
1: 哎，对，是因为它们的原子结构不一样。
0: 哎，这个就要说到密度。
1: 哦，
0: 对，它其实我们讲的是密度啊。
1: 密度的原理哈。哎，
0: 对，好，那说到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有3个差不多的一个材质形状的东西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大的。
1: 巴沙木。
0: 对，最大的是巴沙木，对不对？那最小的是这个泡沫铝。哦。哎，你可以。
1: 虽然它们的体积一样，但它们的重量不一样。
0: 它们体积也不是一样。这个是大一点，对不对？那这个是最小的。我们可以向上提拉一下，你会发现最小的。
1: 哦，这是非常重。
0: 它其实是最重的。
1: 最小的最重。
0: 大的反而是轻的。
1: 最轻的。
0: 对，所以这也是跟我们的密度是有关系的。
1: 哦，你看这个就是把知识叫是眼前化，就是把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能够一下感受到什么是质量，什么是密度。
0: 对，用双手切实的就能感受到啊，不用说特别深奥的一些原理一些单位啊。那在这边也是啊，我们这边有一个500万的现金钞票，非常的引人注意啊。
1: 怎么回事啊？哦，你看这个点钞的啊。
0: 对，点钞票啊。那500万它大概有60千克，大概。哎，
1: 我们看看500万有多重啊。
0: 是不是很难？
1: 糟了，500万是我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
0: 所以说，给你500万，你提走。哦，
1: 这五百万真的是拉不起来。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很重，就是这个500万钞票有60公斤重。
0: 对的，那我们用双手感受完我们的质量单位啊，那我们也可以再用双手来感受一下我们身边的
1: 温度、
0: 物体的冷热的程度，也就是温度啊。
1: 这个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感受得到吗？
0: 是的，我们这里设置了22个金属圆盘啊，手是可以放到金属圆盘上面啊，每一个对应的温度啊，
1: 它这上面写的24度，所以它上面就24度嘛。
0: 是的。
1: 哎，真的是冰冰的。那我看一下最热的42度是
0: 42度，
1: 多热？你看这上面写42度，
0: 是不是温热的？
1: 哎，这是温热的，对。
0: 对，那而且我们上方呢，它都会有一个视频的左上角，还有对应温度的一个科普小知识点。比如说40度是合理的饮食温度啊。那我们通过这个形式呢，不仅能够感受到切实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变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相应的知识点。
1: 好的，我们随着镜头继续来逛这个展厅。我觉得虽然只逛了一小半，但是感觉这个非常的有趣味啊！比如说刚刚那个500块钱钞票就根本拉不动的感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这边有三个彩色的玻璃柱啊。那这个玻璃柱我们先可以用手按压一下啊。那首先我们从左边啊，那你会发现，这个玻璃柱内会有很多的气泡啊。来，你再来看啊，我们越往这边来，你会发现这些气泡。
1: 更大一些，然后更慢一点。
0: 还有呢？
1: 慢一点。
0: 好，那这边呢？
1: 这个气泡好像速度更慢。
0: 更慢。好，那其实你也。

0: 可以，哎，我们的主持人也可以
1: 试一下哈。
0: 对，你会发现从左到右，你用到的力气也是
1: 不一样的。
0: 对。哦，
1: 它越往这边，那个力量就越大。
0: 哎，其实是跟它里面装的液体的粘度是不一样的。嗯。我们里面装的是硅油啊，它粘度呢分别是100离斯、1000离斯和10000离斯啊。那我们在按压左侧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气泡会更加的松散。嗯。啊，简单来说就是里面的液体会更稀一点。嗯。啊，那越往这边呢，会发现气泡越完整，而且它的上升速度可能会更慢一点啊。好，那我们在观察到这个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哎，
1: 什么现象呢？
0: 是什么？
1: 就是他们好像这个泡泡的大小都一样。
0: 泡泡的大小，哎，它越往上，你们有没有觉得它气泡越来越
1: 大吗？
0: 大。哦，哎，为什么呢？是因为跟液体的压强是有关系
1: 的。
0: 压强，哎，液体的深度越深，它的压强就越大，那我们的气泡就越小。哇，
1: 魏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但是一下就把我拉回到那个上初中的化学课被化学老师支配的恐惧感。哎、
0: 那其实，哎，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你会发现下面一个气泡很容易追上前面一个气泡。
1: 哎，那是为什么呢？
0: 融到一体啊，那是因为啊，我们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两个人骑电动车，是不是前面那个人他感受到的风是比较大的，
1: 更大一些，对啊，
0: 后面那个人感受到的比较小，
1: 因为前面那个，比如说我在你的前面，就我挡住了那个阻力。
0: 哎，对了，那同样我们前面的气泡它上升的过程，它的阻力是
1: 最大的，
0: 比较大。对，那后面的气泡呢，哎，躲在它的身后，它感受的阻力是小一点的，它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哎，很容易追上它。
1: 原来如此，哇塞，好有知识感啊。
0: 对，所以别看它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气泡，其实它的里面蕴含着很多的科学原理，也等待着小朋友们自己前来探索。
1: 是，这一刻知识就具象化了。
0: 是的，
1: 你看它不比课本上的知识要有趣的多得多得多。
0: 是的，
1: 而且呢，让人一下子就印象特别深刻。
0: 对，而且小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不会觉得自己
1: 枯燥，哎，
0: 好像在学知识。
1: 对，就是玩儿。
0: 对，
1: 叫寓教于乐。哎，在玩的过程当中就把这科学原理给掌握了。嗯，哎，这多好啊！
0: 好，那我们来到的这边呢，是为大家展示是从古到今的哎测算时间的工具啊。那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日晷啊，我们在看古装剧啊，或者
1: 这个故宫那个上面就有。
0: 哎，对对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除了这个日晷，还有这旁边的是圭表。
1: 哎，圭表好像不太常见啊。
0: 圭表它也是我们中国比较古老的一种测天的仪器啊。它们两个都是通过太阳位置的变化投射。
1: 镜头给到大家一下，看一下哈。
0: 下来的影长。哎，来观测时间啊。嗯，那比如说我们这边啊，
1: 哦，这个是太阳的移动方向。哎，然后呢，这个指针上指的这个时间就会随着影子发生变化。
0: 对，它会随着我们太阳的运动轨迹的不同啊发生变化。那我们会发现中间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那外圈是12生肖加12地支，对不对？那也就是我们
1: 天干地支。
0: 哎，12个时辰等于我们哎现在的
1: 24小时。
0: 哎，对，一个时辰就是
1: 2个小时。
0: 哎，对了，这里呢是一个机械座钟的一个模型。啊，那我们会把下方机械座钟的钟摆给它变成了秋千。啊，我们都知道钟摆摆动一下，它上面的秒针就会转动一下。对，那我们也可以坐上去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对，
1: 这样我在上面体验的时候，看看上面的钟表会不会走动啊？就我前后摇动吗？
0: 对，前后。
1: 啊，哦，这样前后摇动，
0: 我们秋千每摆动一下，上面的秒针也是在跟着转动的啊。那用这种方式呢，也是为了增加小朋友的一个互动体验。哦，嗯，对的，对的。
1: 这样就可以看到那个指针在转动了。嗯，哇，这个设计也是非常的巧思啊，就是它脱离了那种课本上或者课堂上有宣讲式的教育，而是让小朋友或者说让学生群体在这里面能够亲身的参与，他的印象肯定更深刻啊。
0: 是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透明展柜里啊，是不是大家觉得很眼熟？
1: 这不就是，哎，这家里就有。
0: 哎，我们家里挂的钟嘛，对，它叫做石英钟啊。它是利用石英晶体内部的振动规律来计时的啊。嗯，而且这种石英晶体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嘛，所以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那它的计时精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嗯，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现代的 计时工具啊，要谈论到精确度的话，还要数原子钟啊。
1: 哦，原子钟这个就不太常见了。
0: 对，它为啥不太常见呢？因为它现在是支撑着我国一些高精尖的一些科研实验场所所用到的一种计时工具，比如说航空航天呢，他们这种需要
1: 更加精确。
0: 对，它能够达到71年误差都不会超过1秒钟。
1: 71年。
0: 对，
1: 无误差。
0: 是的。
1: 好厉害。
0: 对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的计时工具啊，也是比这个71年啊，也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啊。那在2026年的3月份，我国的潘建伟院士研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啊，它能够达到200亿年误差都不会超过1秒，也是让我国的计时工具、计时技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1: 为科技进步点赞，为科技强国点赞啊！
0: 是的，
1: 我们接着来参观到这个区域了啊。
0: 那这个区域呢，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温度计的前世今生啊。那提起温度计，我们都知道家里很常见。那其实世界上第一只温度计啊，就是我们面前的、
1: 它长这个样子啊。
0: 对，
1: 这是世界第一只温度计的样子。
0: 对，它叫做伽利略温度计啊，它是利用气体的热胀冷缩的一个原理啊。那比如说我们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边左边是热吹风机啊，会对它进行加热，你会发现下面的这里面的液体它慢慢的下降了，对不对？其实是因为它上方的空气受热会干嘛？
1: 膨胀。
0: 哎，膨胀。
1: 就是它的这个膨胀的气体把这个水压下去了。
0: 对。那等待我们的冷风啊开启之后呢？
1: 这边吹冷风。
0: 回升。
1: 冷缩，然后空气就变少了，它就回升了。
0: 它能够达到一定的测温目的，但是有没有发现它其实精度来说
1: 它没有那么精准。
0: 对。
1: 对，这个用来脸发不发烧真的让人很疑惑，对吧哈。
0: 对。那一直到后来呢，伽利略的后继者以及他的学生们啊，又在他之后发明了这种以阿基米德浮力为原理的一种温度计，但是同样也是没有办法更加的精确到每一个温度。
1: 好，我们刚刚参观的这个馆呢是度量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到另外一个馆去参观一下？
0: 是的，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前往到3楼的工具展厅啊，一起来看一看，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1: 好的，待会儿见。
2: 好的，看完记者的体验，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原来啊，我们的科技馆的参观互动这么有趣，能够把抽象的数理知识转化为直观的动手体验，把枯燥的课本理论转化为生动的实践场地，让科学真正的落地用心，学以致用。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继续跟随镜头，解锁更多的科学精彩。
1: 大家好，我是赵。此刻呢，我们在合肥市科技馆的工具展厅，在我身后的这个不断转动的机械，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来揭晓一下，魏老师，它叫
0: 盾构机。
1: 干什么的呢？
0: 它又有一个名字啊，叫做地下蛟龙啊，
1: 用来挖地铁呀、挖隧道啊。
0: 隧道的，比如说我们看的过江隧道啊，或者是地铁啊，都离不开它的身影。
1: 对，后面写着无坚不摧啊，什么都能挖得通啊。
0: 是的，而它呢，是我们盾构机的一个横剖面啊，前端刀头的一个横剖面啊。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这个形状的一个布置，它像不像一个张开的五爪，对不对？张开的五指啊，在上面。黑色的正在转动的呢，叫是它的刀具啊，它可以啊利用这一套装置，在地下啊深入地下几十米的地方连续掘进几公里，可谓是非常的厉害，无坚不摧。然后我们的这边呢，无坚不摧的下方有一个可以演
1: 可视化的盾构机的样子
0: 啊，在地下工作的一个场景的模拟，
1: 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得到它是什么样子的，进行往前运动的。
0: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操作示范一下。
1: 好，来我们示范一下。
0: 好，
1: 它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镜头的这种滑动，然后开始。
0: 好，那现在我们的盾构机已经准备就绪了啊。好，我们慢慢往前滑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盾构机在土层当中啊开始运转和工作。
1: 你看这样子，我们镜头可以近一点，可以看得清楚。
0: 对，
1: 这就是盾构机在地下工作的状态。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墙上看到的那个巨大的
1: 剖面。
0: 对，剖面的一个刀头啊，那中间的部分是它的相当于人类的手臂啊。它里面为它提供强大动力的是液压系统啊。 对，那它整个结构呢，在地下深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还会起到一定的支撑的作用。
1: 我知道每一年的这个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办的时候，我就采访过相关的工程公司，就有这样的，它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工具表现之一，
0: 对，
1: 也是科技进步的力量表现之一。

0: 果说刚才的盾构机是人类手臂在力深度上的一个延伸，那我们的这个举升设备呢，就是在力度上的延伸啊。嗯。那同样，它里面强大的肌肉是靠我们的液压系统啊。
1: 这就是这个机械化工程、机械化操作的我们可视化的样子。
0: 对。
1: 就是我们都说这是个 AI 时代的到来 ，AI 是人类的工具之一，那这些更是人类的工具，它就是人们力量的延伸，也是人们思维的延伸，
0: 手臂的延伸啊。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些 4S 店啊，比如说在进行汽车维修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啊操作一键操作，将这个汽车高高的举起，也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啊。
1: 是，接下来这边的这是什么呢？
0: 哎，这个呢就是我们啊曾经创造过世界吉尼斯纪录的，
1: 世界吉尼斯纪录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在上面有这个牌子哈。
0: 对，它呢，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小秋啊，它是乒乓球接发机啊。嗯，感兴趣的话，我们的主持人也可以上来跟我们的这个小秋
1: 对打一下，
0: 对打一下来。
1: 我觉得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不对打了吧，因为他获得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万一我打输了多丢人。
0: 行，
1: 打不过一个机器。
0: 对，那欢迎我们的
1: 观众朋友们，
0: 观众
1: 到现场来试试看，看你能不能打过他哈。
0: 是的，好。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装置啊。哎，
1: 这个我们刚刚走路线的时候，这个魏老师说这个让我来说，大家看看这个像是什么？有的人会说，哎，这不是三个轮子吗？说三轮车吗？嗯，
0: 对。
1: 不是，同志们，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世界第一台汽车的原来的样子。
0: 对。啊，
1: 这个不是原型，但它原型就长这个样子。
0: 对，是的。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四个轮子的汽车啊，那它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很难想象它是第一台汽车。
1: 对，从第一台汽车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无人驾驶啊，科技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时间线，慢慢往前推进的。
0: 是的，
1: 这就是第一台汽车的样子，然后到现在的汽车，
0: 对，
1: 都是在人类智慧的结晶下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好，魏老师接下来接着给我们介绍啊。
0: 好，那接着向前呢，刚才我们是不是说到了汽车，它是我们人类脚步的一种延伸。那除了汽车，我们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那比如说像火车，像高铁。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啊，我们从蒸汽火车到我们的高铁。
2: 好的，非常感谢张奥带来的精彩报道。今晚我们值班辉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稍后我们将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

0: 哇，鸡翅根呐、啊，鸡腿肉块呀、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听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清晨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抄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耶！
10: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

0: 烙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呐、啊、鸡腿肉块呀、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1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

0: 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扣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购908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啊？
6: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

0: 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9: 乐购九零八，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九零八，
10: 好物推荐，
11: 推荐，耶、
12: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13: 国军125团团长唐春秋升任国军天竺山独立旅旅长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125团团副朱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约到了眉山。一见面，唐春秋开诚布公地说：“今天请二位袍子来，是要问罪的。”祝林二人面面相觑，唐春秋不动声色，把几十封信函摆在朱道可和林用树的面前。不瞒二位，这些信都是检举二位贪赃枉法的，有克扣军饷的，有倒卖军用物资的，有同汉奸暗送秋波的。怎么样，要不要派员深入的查一下？你们二位给我说实话，如果说有，我就不查了。只要是不影响抗日大局，有则改之。二位还是我的患难兄弟。朱道可的脑门上露出了冷汗。吕总，这个有些事情啊，这个弟兄们可能是有一些误会。那好，唐春秋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如果二位心里头踏实，那我就派人去查他个水落石出，也可以还我弟兄清白嘛。朱道可看看林用树，林用树看看朱道可，彼此的眼神都在闪烁。唐春秋说：“其实要查很简单，但是既然查了，兴师动众，鸡飞狗跳，世人皆知，那就要考虑如何收场，怎样交代了。”又沉默了一会儿，林用树说：“吕座，老实说，这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这腐败并非一家，兄弟也是凡人，我们这一层军饷并非寒酸，可是架不住层层盘剥，光孝敬上面都是捉襟见肘，更别说养家糊口了。说真的，我们跟您不一样，我和朱团副都是苦出身，全靠个人支撑，如果连点外快都没有，我这个准团军官连个戒指都买不起，在婆娘面前都是体面扫地呀。”但你的意思就是不查了？朱道可说：“这个世道，只要他是个官儿，只要你有权查他，你查谁谁翻船，一查一个准儿，何必拿弟兄们开刀呢？”“好， 唐春秋又是一拳砸在了桌子上。你说这话我爱听，大丈夫敢做敢当，只要你不跟我藏着掖着，我唐某也不是无情无义。今天在这里把话说清楚，咱们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既往不咎。但是前车之鉴，二位当时时警醒啊。说着他就当着祝道可和林用树的面点火把那一堆真真假假的告状信烧了，边烧边说，这是曹操的伎俩，曹操收买人心是为了夺取天下，唐某收买二位仅仅是为了结成携手共同抗日。祝道可和林用树唯唯诺诺。祝道可说，立作放心，你这一手厉害，虽不及曹操图谋至大至远，但却是至善至诚。兄弟在这儿向吕作发誓了，京城团结，倾力相助，共同抗日，死而后已。唐春秋拉起了祝道可和林用树的手，朝着门外喝道，备酒。在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驻地，不厌其烦的审问对于和田大卫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但是自从他同那个美丽优雅的女人有过一场殊死搏斗之后，沉默了两天终于开口说人话了，这就意味着他投降了。和田大卫要求见彭一峰，首先供出了进山的任务。和田说，他们进山是为了标定天珠山抗日武装的重要目标，松冈大

0: 经掌握了。你们从潜入天珠山到你被俘一共前后九天时间。那么前些天你们都在干什么？
1: 在侦查路线。我们不敢在有人迹的路线上行动。
0: 露馅了吧？你们从隐贤集西北进山，即使是在山沟里头爬到平安坳也不用三天，但你们竟然在山里活动了八九天，到底是做什么去了？
1: 和田见抵赖不掉，这才吞吞吐吐地把最初的任务说了一遍，说是松冈得到了情报，在天珠山腹地老林子内有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活跃着上千人的特别部队。石原次郎中将和松冈大佐对此都十分的恐慌，部署迅速查清位置，动用重兵将其消灭。这个供词说明了老头子的判断是正确的，鬼子的行动果然有更大的企图。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在天珠山的腹地当真有一个隐蔽的军事基地，隐藏着一支部队。那么这支部队是谁的？只能理解为是老头子直接指挥的，也许他就是老头子的杀手锏呢。现在江淮七支队进一步扩大，兵力扩编为两个野战独立团，整编后由许承哲和李广正分别担任团长，另有一些以游击战见长的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2000余人。以文化教育为手段，官兵的思想信仰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战术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将是同松冈联队决战的重要部队。同时，上面对国民党的抗日强化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老头子不惜使用贿赂和离间的手段，将一批抗战消极畏敌不战的军官撤换。粟统飞被侯先觉以作风腐化、治军无能为理由罢免。唐春秋升任国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上校旅长，正在加紧步伐进行内部整肃。地下组织安插在国军内部的严楚汉升任一二五团团长，一二五团团副朱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分别当了副旅长和一二六团的团长。至此，天珠山国军的部队已经牢牢地控制在抗日骨干手中。现在，仅天珠山上这两支部队，如果能够有效地联手，也就足以同松冈联队及其皇协军抗衡了。但是彭一峰清楚，仅仅抗衡是不够的，仅仅抵御也是不够的。他不会忘记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陆安州全体民众和抗日武装力量团结一心之日，即使日军松冈联队覆灭之时。在老头子的一盘棋上，最终是要同松冈联队决战的。方索瓦大难不死，他的身上一共挨了6枪，其中4枪分别打在大腿和臀部等无关紧要的部位，但是有2枪差点就要了他的命。1枪居高临下从他的右脸腮部穿过，斜着穿透下颚，从左胸前擦掉一层皮，再斜一点就是心脏。还有1枪打在腹部，穿肠而过。以后天珠山上国共两军和皇协军里参加狙击方索瓦的士兵都说，方索瓦气数未尽，多亏了那匹枣红色的战马，那马太神奇了。有的士兵神秘兮兮地说，即使没有人提前开枪，那马也警觉在前。大家一起回忆，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当枪声响起之后，方索瓦的马队共有四个单骑在火网杀伤范围之内，每一匹单骑平均承受50多条火蛇的吞噬，唯有一个单骑腾空而起，几乎是凌驾于火网之上，如飞翔一般冲出了火网。后来那马跌落下来，还昂首嘶鸣，像一座城墙替主人遮挡子弹。士兵们越传越悬，传到最后就像神话了。后来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七支队的冯存满和125团的孟秋不约而同的都让人去拖那匹死马。拖马的士兵惊骇地数了一遍，那匹马的身上前后左右共有100多处枪眼。冯存满想把马拖回去煮肉吃，霍英山背着手一拐一蹦地围着那马转了2圈，黑着脸说：“哼，吃个懒子，这马浑身上下就没一点好肉了，要煮熟了恐怕能煮出一锅子弹头来，还是埋了吧。”士兵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把那匹马埋了，霍英山站在马坟旁边还流下了眼泪。后来唐春秋也到了现场，听说了马的故事，仰天长叹：“可惜呀，可惜，这么好的马竟让汉奸享用了，畜生无知，救主卖国呀。”方索瓦的确是被没有进入伏击圈的2级卫士拼死命抢回桃花坞的，2名卫士及2匹马上都有多处枪伤，但是都没有伤及要害。好在桃花坞有松冈装备起来的医院，还有几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大夫，据说给方索瓦做手术，光清理伤口就清理了4个小时。整个手术过程没有用麻醉药，因为方索瓦始终处于高度昏迷的状态，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他还几次停止了呼吸。在抢救方索瓦的一天一夜里，方明珠就守在手术室外面，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的同学翟维新和宋诗琴都在忙活，顾不上他。松冈派来2个日本军官的夫人陪着他，被他冷冰冰地赶走了。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多，首先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不到一年，物是人非，恍若隔世，父亲为什么在临死的时候说出了那样的话，二哥为什么要当汉奸？难道果真像民间议论的那样，桃花坞方家有当汉奸的血脉？方明珠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头回忆从前的二哥。他记得二哥当初之所以放弃了航运公司继承人的优越条件，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就是为了打倒军阀，打倒腐败政权。那个时候二哥说，中国人再也不能这样任人宰割了，我们不能老是靠挂法兰西国旗来保护自己，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国旗成为保护我们的盾牌。我们要打倒军阀列强，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科学的政权。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旗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而且能够保护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那个时候的二哥，志向是那样的远大，决心是那样的坚强。据说他在黄埔军校特别班成绩始终都在前茅。从特别班毕业的时候，别人都是少尉实习军官，而二哥已经是中尉了，并且立即被派到前线带兵作战。可是后来的事情家里就不知道了，都知道他在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时失踪了。可是失踪之后他到底做了什么？
难道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到越南受训去了？或者是像别人传说的那样，他是因为轮流受到国共两军的清洗和摧残，才对抗日军队恨之入骨的？那个说法是，他在共产党军队的监狱里坐了2个半年，因饱受折磨而逃脱，结果回到国民党军队又坐了2个半年，受到了更大的折磨，几乎丧命。是日军攻陷沭阳之后，他才趁乱逃脱的，所以他对日本人的恶感远远小于国共两军，这才促成了他当汉奸。方明珠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澄清这些事实。然而方家当了汉奸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一天一夜，方明珠感到至少像是过了20年。开始是默默流泪，手术室每出来一个医生或者护士，他的心就要往上提一提，眼睛直溜溜地盯着人家，从他们口罩上方露出的2只眼睛里，从他们行色匆匆的步履上来判断二哥的安危。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二哥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二哥的行为将受到全体中国人的鄙夷、厌恶、痛恨。而日本人在利用完二哥之后，也会把他一脚踢开。二哥的最后命运就是被这个世界抛弃，并且遗臭万年。但是二哥毕竟是自己的一母同胞，他是方明珠唯一的亲人和依靠。只要二哥能活着，他一定会劝说二哥离开桃花坞，离开陆安州，去找一个能够活命的地方，兄妹相依为命，度过可耻可悲的余生。如果二哥死了，那方明珠也不可能活下去了。就算他有活命的空间，但是他的心已经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对那些抗日的人们助一臂之力。作为一个医科学院的学生，他没有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为百姓救死扶伤。作为一个女人，她无法摆脱汉奸之女、汉奸之妹，甚至本身就是汉奸的污名。她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爱情了。那么她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她还有什么脸活着？她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了，他不会很快的死去，他还要做几件事情。他已经藏好了一笔钱，这笔钱将在二哥死去之后用于迁移父亲的坟墓，用于修建二哥的坟墓和他自己的坟墓。这些坟墓的位置一定要远离陆安州，他不能再让父亲、二哥和他自己的墓地继续蒙受臭鱼头和烂袜子的羞辱了，不能，他要躲开。他没有别的力量，没有办法弥补或者改正，那么他只能选择躲开。泪水流干了，也就不再流了。一天过去了，手术仍在继续，据说中间出现几次险情都被翟维新挽回了。方明珠的内心对翟维新充满了愧疚。翟维新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因为爱方明珠而流落在豪华屋，因为爱方明珠而屈身成为汉奸医院的院长，因为爱方明珠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甚至家庭。但是方明珠给了他什么呢？除了一个汉奸的名分，他什么都没有给翟维新。他不配给翟维新什么。
如果这一次二哥能够侥

0: 信回到人间，那么她就嫁给翟维信吧。既然汉奸的名分已经背上了，那我们就相依为命吧。我们带上二哥一起走，走得远远的，天涯海角，地老天荒，给二哥娶一个南方的陌生女人，我们在南方的海岛上终生行医，终生行善，终生赎罪，这也不失为余生残存的理由和最好的结局吧。终于，手术在第二天的凌晨结束了。从手术台上下来，翟维新一看见方明珠，两眼一黑，就晕倒了。后来方明珠听说，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两个助刀都是轮流休息的，唯有主刀翟维新中间只喝了两杯牛奶，十多个小时没有离开手术台。翟维新晕倒的那一刹那，方明珠冲上去抱住了他，他把两行热泪洒在了翟维新明显憔悴的脸上。他说：翟维新，翟维新，你要挺住，我们还要在一起，结婚，生儿育女。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0: 松冈大佐在方索瓦养伤期间三次来到桃花坞。第一次来的时候，方索瓦说话还不是很清楚，松冈拉着方索瓦的手，老泪纵横地说：
6: 方君，你是日本帝国最亲密的朋友，你所受到的伤害，皇军一定要让他们加倍补偿。
0: 方索瓦的下巴被绷带紧紧地缠着，不能说话，只是用眼睛看着松冈，轻微地点头。松冈第二次到桃花坞来的时候，方索瓦不仅已经可以说话，而且已经可以下地了。松冈说：
6: 为了替方军报这一箭之仇，我决定集中5000人分两个波次对船儿冲和度假老楼进行讨伐。
0: 方索瓦对松冈说：

0: 押我命的人就在黄协军内部，看来黄协军是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清楚。但是主谋李伯勇和叶家骥已经逃匿船儿冲，这一次讨伐也有缉拿李伯勇等人的考虑。方索瓦不说话了，眼睛有点走神儿。方军如果有什么设想，不妨明说。我听说在我重伤期间，黄协军的军官们到桃花坞来闹着要将家眷接走，看来家眷们是引起他们对我下手的主要祸根，要么将他们放了，要么……方索瓦用手托着负伤的半边脸直吸冷气，松刚瞪大了眼睛，要么怎么样，把他们……松刚横起手臂，在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一下，眼睛探寻地看着方索瓦。方索瓦没有回答。方军，把他们杀了，固然能够解你。我心头大恨，但是那样恐怕就要把黄协军彻底逼反了。方军不能为一己之仇陷黄军于孤立之地啊。这个利害关系我怎么能不清楚呢？但是如果借刀杀人呢，那就可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松刚没有马上答话，看着方索瓦，然后嘴里就嘀嘀咕咕起来。你是说利用天珠山？如果天珠山能够下手，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不过怎样才能让他们下手呢？如果想做，总是机会。没有机会，也可以创造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存在着很大的可能。天珠山国共两军对汉奸都是恨之入骨，一旦掌握汉奸眷属的信息，方便下手之日，必然下手。方军之计，本人也曾数次筹划。如此一来，既转移了黄协军的仇恨，也断掉了他们的后路。一石二鸟，实乃两次。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担心，如果他们把这些眷属生擒而不是杀死，那就麻烦了。人质到了他们手里，黄协军还能靠得住吗？太君深谋远虑，这一点呢，我也想到了。但是既然做了，就一定把事情做绝，我自有办法。
1: 事关重大，还要从长计议，
0: 我会安排周全的。万一出了岔子，可以把责任算在桃花坞自卫团身上，太君把我交给他们，仍然可以保持稳定。
1: 那怎么可以？皇军怎么能够做出那种出卖朋友的事情？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确保万无一失。
0: 松刚离开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几天，黄协军里出了一件事情。长相之手下的一名中队长带领一个排化变了，直奔豫南投奔抗日游击队去了。与这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是，松冈收到了一封密信，揭发年初农历2月27日，龚林记组织秘密会议，商讨对付皇军控制和脱离皇军的对策，甚至提出了分期分批、站稳脚跟、里应外合的策略。皇协军一个排化变，松冈只是感到愤怒，但是这一封密信却让松冈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派人把黄协军一团团长马辅金秘密找来，给了马辅金3点承诺：一，如果黄协军发生变化，将由马辅金取龚林济而代之；二是，一旦由马辅军统帅黄协军一师，师团营连军官的薪水按照800、600、400、200的比例增加。排长月薪150块大洋。松冈当场就让人给马辅金封了3000块日元。三是，绝对保证马辅金本人和眷属的安全。有了这3条，马辅金没有费太多的踌躇，就把今年春上团以上军官秘密商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松冈抖露出来了。松冈嘱咐马辅金这段时间加强对龚林济以及2团和3团的监控，同时要把1团营连军官中的动摇分子摸清楚，想办法换成忠于皇军的人。松冈还另外给了马辅金2000块银洋作为秘密活动金会，让他去收买营连军官。等这项工作做完了，松冈才把龚林济叫过去，倒是和风细雨。松冈说，自从黄协军一师跟随松冈连队行动，皇军对一师天高地厚，补充装备，恢复建制，提拔军官，保护家眷等等等等。但是黄协军对皇军怎么样呢？殴打皇军优秀士兵荒木刚元，殴打连队参谋长袁信少佐，私藏传播抗日传单，公然有人背诵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公然不断有人同天珠山抗日分子秘密接洽，公然狙击皇军的亲密盟友方索瓦，这些难道都是你们应该做的吗？松冈本来是克制自己的，但是在列举上述事实的过程当中，嗓门不断的提高，大约是这些事实激起了他的愤怒，甚至还有委屈。你们黄协军实在是太不够意思了，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做的是对不起皇军的事情。龚林济耷拉着脑袋，内心恐惧到了极点。松冈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些事情千真万确都是他自己的手下干的。自从跟随了松冈连队驻屯陆安州以来，他的部队就好像从来没有消停过，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不厌其烦地派人到军营来渗透，官兵的手里出现了传单，爱国证屡屡清除不尽，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家喻户晓，前天拉走的那个排就是新四军策反的结果。更严重的是，同皇军对抗甚至动手，还差点把汉奸之罪方索瓦给干掉了。这一桩桩一件件如板上钉钉，松冈都一笔一笔地给他记着呢。但是龚林济也有龚林济的难处啊。在桃花坞看望老父， 老妇老泪纵横地跟他探讨当汉奸的意义和结局。老妇说，卖国哪儿能卖出好价钱来呀？国家都没有了，仰人鼻息，那就只能任人宰割呀。用得着你，把你当个小人；用不着你，你连小人都当不上，那就是条狗，丧家的狗。儿啊，别说为国家，就说为自己能有个安稳的窝，为了老妇能有个不被人家扔烂袜子臭鱼头的坟地，这个汉奸师长咱不当了。老妇是老了，虽然说在桃花坞享清福，但是老妇的日子是在惶惑和惊恐中度过的。老妇刚刚70岁的人，就像是沧桑苦海里泡出来的耄耋老人。老妇在说那番话的时候，眼神是那样的浑浊，那样的无助，就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不能不考虑后路，人生苦短，他公林记既然已经达到了拥有3000人马的地位，那么他就有条件选择往后的路，是跟日本鬼子一条道走到黑，还是伺机反戈，一举由人人不齿的汉奸而成为民族英雄。人的历史往往就是在一瞬间一个关键的环节改变的，在最后的抉择确定之前，无论是加害抗日分子还是得罪松冈，都是不明智的，都是浅薄的，都是容易招来杀身之祸的，所以他还要等等看。龚林记说，太君呐，息怒，皇协军里头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主要是抗日分子渗透得太厉害，我听说不光是皇协军，就连皇军部队里也出现了污蔑天皇陛下的传单，这些东西防不胜防啊。松冈更生气了，皇军有挟枪叛逃的吗？你要认真查处，该果断的时候要果断。嗨，松冈当面敲打龚林记，实际上也是为了观察龚林记的表现。这个人是越来越不可信了，自从把他们的家眷接到桃花坞，姓龚的对皇军的态度就有点暧昧。这说明什么？说明心虚，说明包藏祸心。但是松冈这一次没有提密信的事情，他也需要观察，但是他给方索瓦下了一道命令，可以启动抛砖计划，于近日拿出详细方案，待皇军批准后执行。在天珠山的深山老林里，一段不到2公里的路程，荒木刚原和岩下走了2天。2天之后，荒木刚原绝望了，就像是有一个无形的磁场始终在排斥他们接近目标。目标就像圆心，而这2公里就像半径，他们就在这个距离上做弧线运动。在他们和目标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那是在2座陡峭的山峰之间的一个近1公里宽的峡谷。荒木刚原最初判断附近会有一条通向目标的道路，哪怕是羊肠小道或者是山洞，但是没有。根据山势坡度，荒木刚原分析通道可能是在西边的辟水河岸， 他幻想出入口是在临河的石壁上，是树木掩盖着的山洞。而岩下认为出入口应该在东边，因为上次看见的马队像是驮运什么物资，是从东往西去的，而回来的时候马背上却是空的。虽然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在什么地方消失的，但是显然不会从东边绕一个圈子再跑到西边去。荒木刚元看着西边的天空，看了很长时间才说，岩下君，你是对的，我们在山的内侧行动很容易暴露。还记得那个山洞吗？我们再退回去如何？岩下的心里一阵欣喜，荒木刚元能够用这样的口吻跟他说话，说明他在荒木刚元的心里位置有了提升。岩下说，我们应该返回陆安州，把这个情况向松冈大佐阁下报告，派部队来袭击。岩下二等兵，你错了，我所说的退回去并不是要退到陆安州，而是要找到一条相对平缓的路线，向南再向南，直到摸清出入口。我们不能向太君报告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况，不能把皇军主力带到一个进不去出不来的地方。为此我们还要继续辛苦，为皇军主力进山清扫一切障碍。岩下吃惊地看着荒木刚元，他实在弄不明白，这个魔鬼到底长着一副什么样的脑袋，到底受着什么力量的支配。他说，可是我们的粮食、药品还有体力都已经耗尽了，我真是走不动了。荒木刚元说，岩下君，你还可以呼吸，一个仍然可以呼吸的士兵是不可以放弃战斗的，我命令你站起来跟我走。他们终于又找到了那个山洞，退了出去，从西往东，从北向南，开始了第二轮跋涉。第二天，他们摸到了隐贤集西北约5公里的一个山冈，感觉上像是已经返回人间了，因为他们看见了山下有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再也不敢往下走了，便在山上找了一个便于隐蔽的地方观察山下的情形。透过清晨的薄雾，可以看见袅袅炊烟，檐下的喉结不停地蠕动，咽着口水。下士官阁下，他想吃点东西了，要是有碗热汤喝就好了。荒木刚元盯着小村庄不吭气儿。檐下说，如果山下有行人就好了，可以把他打死，行人身上总是有吃的东西。后来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孩，挑着一副空水桶，看样子是到村后河边去积水。那条河不到100米宽，可能是辟水河的分支。早晨的阳光照在女孩的身上，像是一幅流动着的油画。岩下又说，哎呀，真想喝点热汤啊。荒木刚元说，你是想看那个女孩吧？我警告你，你要管住你的生殖器，在这里绝对不可以，不能发生任何暴露目标的事。岩下说，哎呀，真饿呀，我现在饿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欲望了，只想喝一碗热汤。岩下君，

0: 你看看你的样子，蓬头垢面，野人一样，你会让他尖叫的。
1: 那咱们夜里头摸进去行不行？
0: 绝对不可以。
1: 夜里进去，让他们给我们做一顿饭吃，可以给钱呢。
0: 闭嘴！他们会向抗日分子报告的。
1: 那咱们吃饱了，就把他们干掉。
2: 荒木刚元扭头看了看岩下，笑了。
0: 岩下君，你总算懂得什么叫战争了。这很好，但是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便把他们杀了，还是会暴露目标。
2: 岩下不吭气儿了，望着挑水的女孩出神，看了一会儿说：“
1: 啊，她走路的姿势真好看，腰肢扭的就像是舞蹈。”
2: 荒木刚元突然说：“
0: 也许他就知道出入口。是啊，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呢？但是这副样子不行，再说也不会说中国话，暴露了就危险了。
1: 那咱们还是回去向松冈阁下报告吧。”“
0: 那是懦夫行为，你明白吗？懦夫是不配当天皇陛下的臣民的，明白吗？”
2: 岩下吓坏了，赶紧闭嘴点头哈腰。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

0: 你，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宁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方向往郎溪东出口封闭，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1: 当你被
10: 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吃饭喽！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今天啊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这句谚语呢也是流传极广，讲的是白露时节虽然白天尚有余热，但是早晚凉意已经深了，不要贪凉露体，风寒的容易趁虚而入。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看，这句谚语提醒大家顺应节气的变化，及时添衣护体，预防呼吸道疾病和关节受寒。其中暗含的循序添衣的智慧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21: 那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从7号到1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全省呢是以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11号开始，我省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而在气温预报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8: 合肥本周的最低温度17摄氏度。据合肥气象部门的消息，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市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预计未来几天，合肥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25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到20摄氏度。
21: 好，那么今天一早的时候啊，看到呢，省城合肥到现在为止，各个路段通行都还算是比较顺畅，但是毕竟啊，这也是在秋季 新学期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一，我们看到确实啊，今天早晨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桥，这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西七里塘的位置突然呢是出现了一处堵点，那么这处堵点队尾其实已经是排上了西一环，已经呢是到了西一环的四里河路这一路段。就临麻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西一环转上长江西路高架，那目前啊在弘扬广场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
8: 再来看到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黄山路的位置一直到南二环啊，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21: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这是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出口的位置呢，也有一处堵点，现在队尾其实已经就排过了北京路。还有呢，像是合肥市南一环，现在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位置。还有呢，像是合肥市的北二环东西双向，尤其是由东向西方向，接连呢是有两处堵点，从凤槐路队尾已经排过了蒙城路，那么还有呢，从淮南路队尾已经排过了新蚌埠路。总之来说呢，今天早间啊，整体呢合肥的流量其实呢是比较大的，相信再过十多分钟，那各个路段的拥堵情况也将会全面到来。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保持路况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8: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安全底气更足。
21: 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8: 省内方面，安徽修订就业见习管理办法，10月1号起施行。
21: 安徽省成立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中心。
8: 国际方面，美军称打击3艘伊朗油轮，伊朗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
21: 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时间。
8: 九零八坠评论：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是大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有可能侵扰他人隐私。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邻里纠纷，某商户为了防范快递丢失，那么在商铺的公共走廊安装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隔壁进出必经通道，经历诉讼被要求拆除之后，这一商户却再次布设监控，引发2次诉讼。对于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13: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7: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1: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订单量、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
2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已知，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0: 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的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共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0: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908908，北二环那个过了东二环，西向东，这个大道口这里上面的这个栏杆脱落下来了，坠落下来了，很危险，很危险，麻烦尽快联系相关单位过来处理。是上方的那个限高杆，然后断裂了，坠落下来了，现在还有那个车辆从两边的缝隙往前面穿行，特别的危险。
6: 好，刚才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女士发来信息，这个信息其实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她刚才呢拍了一组照片，就显示目前北二环应该是由西往东，在过了东二环之后，过了方庙之后啊，现在呢是由辅道进入到主道当中的这个位置啊，限高杆呢是掉了下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限高杆啊直接断成了一个 V 字，然后呢就直接戳在了地面上，而且关键的是啊，刚才这位女士还反映呢，有不少车辆呢这个时候还在从这个两侧的缝隙处呢在钻空子，然后啊往这个中间的主道来行驶，真的是很危险啊，因为这个限高杆我们看了它那个钢梁啊本身的重量是很大的，摇摇欲坠，那随时可能会这个直接摔在经过的这个车辆的上面。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请您千万不要冒险，还是选择呢从地面道路

0: 继续通行。另外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及时向辖区的交警部门来进行反馈。那现在呢，整个北二环在铜陵路这一路段整体的这个流量呢还是非常大的。好，再来看到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 南一环马鞍山路下滩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交通事故。
2: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说合肥市的南一环马鞍山路下穿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我们看呢，队尾其实现在已经排到了玉溪路的宝业城市绿苑的路段了，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路段，像和平路的这个和南一环的东一环的交口，现在呢也是开始拥堵，也是因为刚才南一环交通事故的原因啊，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那目前呢，在事故点就是南一环从马鞍山路下穿桥事故点出来之后，继续向西行驶的南一环呢是比较顺畅的，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但是今天早晨，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在三里安国购后门的这个位置呢，还有一处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金屯桥啊，已经是排到了我们看到南一环的省电力公司的这个位置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晨走南一环，请您注意前方呢可能是有多起事故发生。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了解到，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经修订完善后，近期正式印发，并将自10月1号起施行。这次修订细化了见习申请对象，对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了细化，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包括了经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和技师班、预备技师班的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另外，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也可申请参加见习。
2: 9月3号，安徽省虚拟电厂政策宣贯暨工作交流会议在合肥召开。会上，省能源局正式向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授牌，依托国网安徽营销服务中心，设立安徽省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中心。这标志着我省虚拟电厂管理体系实现了从政策引导到实体化运营的关键跨越。虚拟电厂是聚合分布式能源、储能及可调负荷参与电网平衡的新型电力协调管理模式。近年来，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加快完善虚拟电厂政策体系，先后印发《安徽省虚拟电厂建设运营管理实施方案》《服务虚拟电厂建设发展十项举措》《安徽省虚拟电厂建设运营管理工作指引》，发布《安徽省地方标准虚拟电厂的建设规范》，从政策标准层面为虚拟电厂的发展保驾护航。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我们知道，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呢，是人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却有可能会侵扰他人的隐私。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这样一起商事邻里纠纷。某商户为了防范快递丢失，在商铺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了隔壁进出的必经通道。历经诉讼被要求拆除以后，这商户却再次布设监控，引发了2次诉讼。那对于这一案例，来听到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新闻点评。
5: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是由国务院于2025年1月13日颁布，同年4月1日施行。这是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摄像头安装行为进行管理的行政法规。我们今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一部法规的第9条。在本条例第7条规定之外的其他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安装， 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安装。这条啊，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安装家用摄像头时所应注意的事项，有两点需要咱们牢记。其一，安装主体仅限于对该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比如对于小区公共安全负有义务的单位，当然是物业管理公司，他们是有权在小区的一些重要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的，比如小区的大门、小区的主要道路、居民楼的入口等等，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每一楼层的公共区域如何划定，本案啊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按说只要是业主居住区域以外的地方都属于公共区域，那么是不是说业主家安装摄像头就不能对着自家大门之外的地方了呢？当然不能这么狭义的理解，如果这么理解，那么安装摄像头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啊，这就涉及到第二点的注意事项。第二点说的是安装的目的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如何理解必须二字？我个人的理解是啊，在可装可不装的情况下是不鼓励个人安装的。一是从立法用语上看，如果是鼓励个人安装，那么通常使用的词汇是引导、建议、倡导等鼓励性词语。二是从客观实际效果上看，虽然个人安装摄像头啊会对保护公共安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避免会对他人的隐私造成损害。所以啊，当立法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采用了一种审慎的处理方式。于是啊，在司法实践中，包括在本案中，我们就会看到啊，司法审查的重点就是是否必须。如果安装者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必须的，那么法院一般都会要求拆除。这也就是啊，在这个案件中，安装摄像头的这位经营者两次都以拆除的方式结束争议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2: 好，我们继续关注908瑞评论。近日，武汉市青山区的吴先生向媒体求助，说他被诊断得了癌症，可等到手术做完了，又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得癌症，一场误诊让他落下一个终身五级伤残。针对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6: 当怀疑代替确诊，手术刀就成了最残忍的赌具。近日，湖北武汉的吴先生反映，他因喝了冷水，肚子疼痛难忍，被家人送往医院。初步检查为胃溃疡，组织活检结果显示胃腺癌细胞。因为吴先生妻子是另一家医院的护士，他不放心，于是拿着检查结果到所在医院。一名胃肠教授却怀疑是胃癌，就这样，家人选择了隐瞒。妻子替他签了手术同意书，可等到手术做完了，吴先生才发现自己没有得癌症，一场误诊让他落下终身五级伤残，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无妄之灾。当怀疑可以越过确诊，直接影响手术，医疗就不再是科学，而是一场赌博。这起事件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医生的误判，而是误判之后的坚持。明明前一家医院的活检报告已经给出了胃腺癌细胞的明确结论，可这名教授依旧坚持胃癌的怀疑，直接建议手术。他信的不是病理，是直觉，他信的不是科学，是经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术中方案的临时变更，家属守在手术室门口，手术从部分切除变成了全位切除，没有任何人出来告知或征求同意。手术台上的吴先生全程被麻醉，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手术室外的家属全程等待，对手术的走向一无所知，没病害怕有病。手术七天后，家属拿到化验结果，确定没有癌细胞，他们选择继续隐瞒，直到术后三个月，吴先生出现严重后遗症，家人才不得不告诉他真相。一个意识清醒的成年人被剥夺了对自己身体的知情权和做决定的全部权利。如果误诊带来了身体伤害，家人的善意也许造成了另一个维度的伤害。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区别在于握刀的手在不在规则和程序的边界之内。律师说得很清楚，就算不相信前一家医院的活检结果，也该依照本院技术规范重新做病理活检，确诊后才能手术，这是最基本的医疗常规。院方在明知患者清醒、家属在场的情况下，既未重新活检，也未在术中变更方案时征求家属意见，一步错，步步错。法院最终判决医院承担60%主要责任，赔偿22万余元。可22万买不回一个健康的胃，也买不回吴先生被剥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说到底，医疗的核心不只是治好病，更是让患者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一个医生一旦不按规矩办事，伤害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还有患者对医疗二字最朴素的信任。
7: 现在在北西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南通路下汉桥那里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事故，后面开始堵起来。
0: 好，目前合肥市的北一环，这是由东往西方向蒙城路下川桥的位置发生四车连环追尾，目前队尾已经排过了三角线桥。今天早晨呢，可以说周一的早高峰全面爆发，七点半之前各个路段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拥堵情况。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5: 中国电信。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是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1到33摄氏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9到3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16: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7: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开展第6批安全生产督查和3季度督导行前动员培训，要求本轮督查督导要突出重点，靶向发力，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问题，整改闭环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总结收官等重点工作，精准把握当前安全生产规律特点。结合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控工作要求，聚焦事故多发、风险攀升、非法生产经营抬头的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督导检查。要坚持督导与帮扶并重，聚焦隐患判定不准、排查能力不足等基层突出问题，组织专家下沉一线，靠前指导，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按照统一安排，今天起3个安全生产督查组、7个安全生产督导组将陆续进驻相关地区和省直单位开展督查督导工作。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乐购908。天气转凉之后呢，换季护肤又该提上日程了。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请欢姐呢和您好好的去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15: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夏秋交替的天气最是折腾皮肤了，秋日的干燥秋风裹挟着紫外线，肌肤呢很容易缺水拔干，泛红敏感，屏障变得脆弱不稳定，如果作息再不规律，肌肤呢得不到好好休养，第二天起来呢整张脸暗沉发黄，粗糙松弛，气色直接垮掉，

0: 这个时候一款功效能打的护肤好物就至关重要。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公认的面霜王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小样组合，一共到手是4个，每个是5毫升，并且直接给大家升级到50%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浓度翻倍，科技升级，功效全面进阶，护肤实力直接拉满。它不再是基础的补水维稳，而是升级为主动抗老，重塑肌肤状态，一瓶就能全覆盖屏障维稳、淡化细纹、紧致抗衰、强韧肌肤屏障等多重功效，妥妥的全能型护肤好物。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赫莲娜黑绷带的抗老修护实力在面霜领域几乎是没有对手，用过的基本都是零差评、高回购率。我自己亲身实测啊，不管是换季皮肤敏感泛红，还是熬夜之后呢暗沉垮脸，厚涂薄涂都好用。哪怕是出门熬夜赶路，睡前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水润又细腻，紧致又透亮，质感堪比连续敷了10片补水面膜，水嫩的仿佛能掐出水来。从高级质感的黑色瓶身到软糯丝滑的上脸肤感，全程都是满满的贵妇级护肤体验。咱们性价比更是直接拉满，专柜15毫升正装售价得1000多块钱吧，价格高昂，很多人想尝试但舍不得入手。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换机福利给到大家的是5毫升一共4个的小样组合，整整20毫升大容量，够用大半个换季周期，到手价仅需198块钱。不管是想初次体验赫莲娜贵妇面霜的效果，还是日常出行啊、短途出游追求便携省心，这款小样组合都再合适不过。体积小巧不占地，杜绝洒漏烦恼，随时随地修护肌肤。想要换季维稳好皮肤，轻松拿捏精致状态的朋友们，赶紧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抓紧时间来抢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欢迎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那今天早晨啊，确实感到这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但是今天早晨整体的路况呢也是相当的给力啊。这个给力呢是打一个双引号的，因为确实在7:30之前的时候呢，很多的路段就已经开始呢引发出大流量。就像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微信听友呢就告诉我们，
9: 今天早晨西环与北向南方向的河道为什么这么堵？
7: 好，说的是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为什么会这么堵？堵的原因呢，是因为今天早晨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现在呢已经南北双向全线排满了，而且呢已经是由北往南啊排过了五里墩桥面和整个的西一环连为了一体，队伍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上西一环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在肥西北路这个位置。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从四里河路或者是北一环转上西一环的前方的流量啊，已经是趋于饱和了。另外呢，说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一环呢是由东往西方向，之前在蒙城路下川桥的位置是有4车连环车尾。我们看到目前受事故的影响，队尾呢依旧是排过了三角线桥，那现在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呢也是流量较大。
8: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和西一环的通行情况。现在合肥市的西二环西一环现在都是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车流量大，不建议大家选择这两条道路通行了，可以选择周边其他道路哈。现在这个已经是饱和的状态。另外呢，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现在是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方向也都是车流量大的状态，大家呢赶紧选择周边的其他道路来绕行。
7: 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北二环东西双向的流量还是非常大的，从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的位置那一直到新蚌埠路，东西双向的都是呈现出拥堵的迹象。另外呢，我们有听友反映的是，从合肥市的北二环过 过了东二环，过了方庙之后啊，之前呢是有这个限高杆掉落的情况。那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此刻从这儿经过的话，那目前这个限高杆有没有恢复正常的状态，对于通行还有没有影响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早晨啊有一个路段格外要关注一下，就是呢玉溪路转南一环。
8: 玉溪路转南一环呢，现在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郎溪路开始一直和南一环的拥堵连为了一体啊，堵到五里墩立交桥的附近了。而且呢还是继续向西方向延伸，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7: 是的，今天早晨呢确实整体的这个路况信息啊，跟我们的预期来说的话呢，整体的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此时此刻呢您所在的路段有没有拥堵情况，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了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历史同期极值增加了约4900万千瓦。
8: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呢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经典案例等等。
7: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8: 昨天，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7: 在8月31号夜间到9月2号，受台风沙达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有着中国白茶第一镇之称的福建福鼎点头镇出现了大面积积水，当地茶商损失严重。
8: 阿里法拍网将于明天打包拍卖4架退役客机，起拍价400万元，目前呢已经吸引约26000人围观。这4架飞机包括 A321 客机、A320 客机、A319 客机和波音737-700客机，飞机位于重庆，起拍价400万元，保证金20万元，加价幅度1000元。据了解呢，这架飞机均为退役客机，机龄在10年以上，手续齐全，合法合规。
7: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河北有顾客买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64.58块，而负称呢仅17.29元。河南有顾客结账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又变成了64.8元。多地市场监管局迅速出手，紧盯好想来、赵一鸣等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专项整治，对缺斤短两违法行为重拳亮剑。
8: 9月6号晚，甄世明药业就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被检出不合格一事接受媒体采访。甄世明药业品牌经理陈硕表示，本次涉及的10个批次产品为状性和力度不符合规定，并未涉及无菌项目。经过公司调查，不合格原因与寄送样本过程中的低温和放置方式有关。
7: 近日，上海普陀交警在执勤中查获一辆实线变道的入境游旅游大巴，经查该大巴驾驶员宿醉未醒，属于是隔夜酒驾，被依法予以处罚，车上18名外籍游客换乘其他车辆。
8: 昨天，在2026美网女单第三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了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
7: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5号发表声明，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遇了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偷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会升级对美国舰船的打击力度和范围。
7: 9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美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3天时间。分析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间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这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8: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表示，黎南部多地昨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目前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
7: 根据朝鲜媒体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昨天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
8: 当地时间9月6号下午2点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的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
3: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7: 好，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有不少听友反映，今天早晨合作化路高架由南向北特别难走。那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在五里墩由南向北上桥口的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直接连上了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南二环转上合作化路，或者是从金寨路高架准备走合作化路高架桥的，那前方呢已经是全线排满了，建议可以选择从合作化路的地面道路进行绕行。但即便这样的话呢，五里墩由南向北上桥口的位置流量还是非常大。
1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7: 再来关注新闻先锋，要说的是一位合肥男子的故事。他的网恋女友啊，神秘的和他说有所谓的内部渠道，稳赚不赔。这名男子呢是深信不疑，取了10万现金，准备当面交给女友派来的人。谁料此时啊，民警突然间登门。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12: 醒目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咱们安徽合肥。8月份的一天下午4点多呢，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李先生刚刚从银行取出现金10万元，准备呢按照骗子的指令线下交接。高新分局反诈分中心联合辖区长宁派出所警力呢是火速出动，直奔李先生的家中。然而当民警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李先生啊却是一脸茫然，甚至呢有些不耐烦，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在正常投资。直到呢民警耐着性子把骗术一层层的剖开，从话术套路到资金流向，从虚假收益到心理操控，说的是明明白白。李先生呢听着听着脸色是渐渐变了，终于呢是松口道出了实情。原来啊，他不久前呢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女朋友，两个人是聊得火热，感情迅速升温。 对方呢一边是甜言蜜语，一边啊以一起赚钱规划未来为名。红李先生呢是下载了一款投资理财 APP， 还神秘兮兮的说啊有内部渠道，稳赚不赔，名额有限。甜言蜜语加上账户里面蹭蹭上涨的虚假

0: 收益，李先生呢很快就放下了戒心。随后呢，所谓的平台客服啊发来指令，说李先生必须将10万元现金当面交给所谓的工作人员，用来换汇以后才能充值到投资账户。这个时候呢，平台里面不断跳动的收益数字，加上女友啊信誓旦旦的打包票，李先生呢没有丝毫犹豫，直奔银行取钱，准备啊赴约交钱。这是典型的婚恋交友诈骗，所有收益都是后台随意修改的数字，你这个钱一旦交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啊，李先生呢是终于意识到，所谓的女朋友和所谓的投资平台不过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事情呢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民警啊决定将计就计，就地呢展开抓捕。已经醒悟过来的李先生啊全力配合，假装呢是按照约定前往指定的地点交付现金，多名警力啊则在周边蹲守。2个小时过去了，就在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伸手接过现金的瞬间，蹲守民警是雷霆出击，当场啊将他控制。经过调查呢，这名取现嫌疑人姓廖，受电诈分子远程的指派，专程从广西赶到合肥负责取款。廖某呢交代，他原本打算拿到10万块钱现金以后，按照所谓上线的要求，以丢包的方式将钱藏匿到指定的位置，从而转移资金。目前呢，廖某已经被警方是依法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这真是啊，女友赚钱有渠道，男子10万将款交，警方蹲守把鱼钓，取钱等来赢手铐。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 AI 短剧经历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玩家涌入，产能迅速增加，价格呢也跟着跳水。同样做 AI 短剧，有人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到几百元，接近成本线，但是另一边呢，定制短剧业务却能卖到每分钟10000元到20000元。半年的时间， AI 短剧市场为何差距如此悬殊？行业背后一场产能、流量、内容的大洗牌正在悄然发生。
2: 赛博娜娜的公司是一家典型的 OPC 艺人公司，去年他抓住风口进入 AI 短剧市场，但没想到仅仅几个月，行业就从缺产能迅速变成产能过剩，同样的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
3: 刚开始做的时候是5000块钱一分钟，然后大概在半年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价格就下降5000到3000，3000到2000，然后到后面我们最近没有做了，因为那个价格已经跟我们的算力成本很接近了，没有什么利润了，就是已经去到了几百。
4: 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数字人，我们大概要收到30万到60万，现在一个数字人可能几万或者几千，甚至都可以出一个。
2: 价格为什么能跌得这么快？核心就在产能。大模型和工作流升级之后，一部剧从建模、拍摄到后期的全部环节都被大幅压缩，制作速度成倍提升，供给一下子被拉满。
5: 如果你是做 TVC 的话，可能以前要做一个月的，现在做个7天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做短剧的话，你一天可以出10几条、20几条。
6: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工具的话，我们可以在工作流上面可以更快的，比如说用一人一天就能生产一部剧，就是6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一天就基本上也可以。
2: 产能拉满的同时，平台端的政策也在快速收紧。多位从业者提到，收剧标准和补贴几乎一个月一变。而在跑量模式里，平台掌握流量和采买话语权，从业者的议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7: 这些短剧现在消耗大量的 token， 它的成本很低，但是呢，由于这个还是受制于平台，那么获客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平台方呢就有很大的这个议价能力，就导致我们花费很高的很多的 token 成本生产的短剧，在这个销售方面是很难收回成本的，因为议价能力不在我们这儿。
6: 现在我们的整体行业上面呢，只要达到4000万热播以上，也觉得也可以了，也算是一个爆款，小爆款。
8: 它是一个盈亏平衡点是吧？
6: 对对，盈亏平衡点。
8: 那这个占了多少呢？
6: 1%不到吧。
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 AI 短剧超过22.19万部，但播放量破亿的仅1055部，破亿率只有0.47%。产量越来越大，真正能跑出来的却是少数。
9: 那目前呢，国内的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已经卷到了每分钟几百块钱，那单靠着低价跑量，已经越来越难挣钱了。于是。

0: 一部分团队啊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了精品和 IP， 那还有一些团队呢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当绘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那 AI 短剧的竞争也开始从拼产能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和拼市场。
1: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却是另一番行情。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也越来越难找。
2: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3: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2: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4: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1: 与此同时，赛博娜娜也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人物的形象不是传统美女，而是更迎合国际的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5: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3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6: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1万以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实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7: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故事讲得怎么样。
8: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绍兴葫芦娃爷爷陈金鳌老人火出圈了。今年3月，他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结果呢结出来7个葫芦，相关场景被拍下分享到网络之后迅速走红。
0: 是的，我们听到和老人呢和很多的小朋友在一起互动啊，这个老人家也特别的开心。那陈老呢今年75岁，他是和68岁的妻子啊沈华玲住在老宅当中。
10: 一根藤上七个瓜，
11: 下着雨哦，长长的山，好了，衣服都湿了，叫爷爷爷爷爷爷，
10: 是他们看得起我，他们看得起我，我应该要谢谢大家，
12: 谢谢。谢谢大家的到来，
11: 真的好感动。
10: 压力没有，就是吃力一点，吃力一点，但是心里很开心的。朋友打开了我们的心扉。孩子没有了，我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呐、我就是这样讲的。庄稼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它吹下来，因为天气冷了，葫芦娃也是怕冷的，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有关系了，他们不来了，我们生活也很好的，很好的。叫那个房源那个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生活的。
9: 绍兴市文旅局曾经回应媒体啊，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所以呢，当地不会刻意造网红，但是会用心。

0: 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网友评论，热闹终会散去，愿把安宁还给老人平凡的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受施工影响，宣城北互通到丁店枢纽半幅主线封闭，宣城北收费站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那预计呢9月12号的傍晚6点结束工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刚才呢有听友特别要提醒一辆车，车牌号呢是皖 ACR795， 那这是一辆长城的金刚炮，在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说呢这辆车的左后胎的胎压严重不足啊，这轮胎瘪了，提醒驾驶人呢赶紧注意啊，然后抓紧时间赶紧的到这个汽修店把这个轮胎呢这个气啊给补一补。这是在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车牌号是皖 ACR795，是一辆黑色的长城金刚炮。是的，我们在路面上的908的各位车友啊，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类似的情况，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呢给我们发来信息。眼下距离中秋节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这两天啊，一直有908的车友在问说呢，这两天呢这个蟹卡有没有全母蟹的啊？因为在市面上确实很少会做全母蟹卡，因为母蟹呢确实比较稀缺。同一批蟹苗当中呢，母蟹成熟晚、蜕壳的次数少，能够长到规格。的本来就比公蟹少，加上呢母蟹啊把大部分的养分留给了蟹黄发育，